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

0: 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四集，一大发明。皮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他先给儿子看列了一张包括2978道算术题的大片子，大片子从桌上一直拖到地面，又在桌子底下卷成一大卷儿。小皮克爬到椅子上去演算，开头他挺规矩，后来算得有些昏头昏脑，就做起小动作来。当然喽，像摇晃椅子呀，用手悄悄按住一只苍蝇的后腿呀，这些绝不是一个美男子应有的教养。所以皮克先生非常生气，他探头往作业上看，又恰好看见5+3=9，于是他火冒三丈，一伸手狠狠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喊：5+3=9吗？你怎么给我算的？小皮克的耳朵给拉得老长，老皮克只好松开手去揪另外一只。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皮克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看上去已经完全像一头小毛驴，只是觉得很疼，哎呦哎呦，哼着说：5+1=6，+1=7，+1=8。那+1=9啦。皮克先生生气极了，他大声地喊叫说：再加1还是10呢。他一边叫一边狠狠给了小皮克一记大耳光。小皮克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仰面朝天躺到地板上，就看着爸爸发起呆来。简直是个笨蛋，你的手指头是干什么用的？站起来好好瞧着。皮克先生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这是几？
3: 是5。
2: 对了，再瞧。皮克先生又伸出另外一只手，竖起3个指头。这是几？
3: 是3。
2: 现在再数一数。皮克先生把2只手并到一起。一共是几？
3: 1、2、3、4、5、6、7、8，一共是8，5+3=8，
2: 这就对了嘛。皮克先生得意地说：你看这办法多灵，要好好的跟你爸爸学。好，接着算吧。
1: 底下的演算顺利多了，老皮克神气活现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他走进桌子，探了探头一看，不料又看见一个11+5=18。老皮克勃然大怒，随手。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

0: 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大家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地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和尚失态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他们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但细一看却没有任何的标识或头衔，评论区里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验明真伪，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了中国信通院，专家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该平台呢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以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几分钟之后，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安全治理部主任石林用不同的鉴别引擎判别同一段视频，显示结果均为 AI 生成。他表示，视频中的主角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重复的肢体动作过多，牙齿过于整洁，仔细观察还会发现说话时看不到舌头。针对另一个所谓和尚的视频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士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记者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了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且询问他商品是否针对眼睛有帮助，而咨询的这一款营养品正是视频里的赵阳推荐的。赵阳把商家告上了法庭，审理中才得知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赵阳表示，部分营养元素具备医嘱属性，不同年龄段对应的补充剂量存在差异，普通民众如果仅依据专家推荐的网络视频就盲目选购相关产品，不一定能发挥产品的最佳效用，甚至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负责审理案件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越来越多。根据法官介绍，这类案件在民事案件中呈逐年上升趋势，比如说 AI 换脸、 AI 换声的软件在黑色市场里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成本大大降低，这一类的造假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2025年，国家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要添加标识，但是记者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然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一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着产品质量的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比如一款推荐清洁剂的视频， AI 的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出现了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等字眼。对此呢，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的法官风雨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受到了不正当干扰、误导，从而遭遇欺诈性消费。就当前技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各年龄段的人群都存在遭遇此类欺诈的可能，其中青少年认知与社会经验相对匮乏，老年人同样是受侵害的重点群体。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避免上当。 我们先来说一说眼。大家呢可以先找 AIA 的标识，一般它会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说皮肤的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的颜色是否过于鲜艳。那么耳呢，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一类关键词，别急着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手，您可以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一键上传即可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以案普法。如今一部手机，一名主播随处开播已经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线下消费场景也将直播作为吸引客流的重要手段，不少消费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动入境，无端沦为直播间的免费背景板。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发现，公共场所无差别直播、路人被动入境的乱象引发大量网友吐槽。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消费者被动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专家表示，公共场所直播的侵权判定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二是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使用范围。那么哪些直播行为可能会触碰法律红线，哪些属于合理范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以下情形构成侵权。第一个，主播刻意将镜头长时间对准唯一打卡点或人群的聚集处，游客无法避开。那第二个呢，是镜头清晰捕捉到了顾客的面部、体态等具有可识别性的外部特征，即使主播自称无意拍摄，也涉嫌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介绍，在地铁、街头等公共区域，主播以引流、博眼球为目的，刻意拍摄路人清晰面部、体态等可识别特征，未取得同意，无论是否盈利，均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私人交谈，还会侵犯隐私权。景区、商场直播超出展示公共环境范围，以招揽顾客、涨粉为目的，将路人作为焦点或背景板，清晰拍摄且未取得同意，构成肖像权侵权，商家不得以无意间拍到免责。不过呢，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的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在直播过程中，如果播占据了整个直播界面的绝大部分，此时不易被认定为构成侵权。那除了播占据了整个直播界面的绝大部分，此时不易被认定为构成侵权。那除了街头、商圈等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不少商家还在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这一类场所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公众对此有天然的隐私期待，直播很容易越过合法底线。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加注意保护顾客的

肖像和隐私，类似的侵权风险同样存在于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不少直播博主对公共场所直播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身处公共空间，他人入境无需征得同意，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可以被忽略。对此，法律专家表示，一旦直播行为超出合理范围，公共场所的公共属性

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确立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但其核心在于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即足以影响承保决定。普通人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不应苛以过重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对于投保前出现过发热、腹泻等常见症状，不能仅凭事后确诊了重大疾病，就倒推投保人当时应当知晓病情。保险公司若要以未告知事项影响承保决定为由拒赔，必须要提供内部核保规则或行业标准等证据，不能仅凭主观去推断。随着靶向药、特效药的普及，在当前医疗实践中，医院开方、院外购药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模式。机械地将赔付范围限定于医院收费窗口，不仅有悖于合同目的，也不符合患者的实际就医需求。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应当在遵循合同文意的基础上，结合医疗实践和合同目的作出合理判断。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

0: 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科科长刘春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话题。我们先请刘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科刘春。
1: 刘科长，首先想请您来介绍一下滁州市市场监管局在知识产权法治宣传方面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2: 国务院2026年7月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规划指出，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知识产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着力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工作格局，全市创新主体和广大市民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显著提高，全社会尊重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意识显著提升，市场监管干部的知识产权法治素养和依法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知识产权领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侵权假冒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我们致力于通过制度完备、实施精准、评价科学、责任落实的工作体系，让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法治滁州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
1: 那在过去的一年里，滁州市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呢？
2: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滁州市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势战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连续5年获优秀等次。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成效。一是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全市授权发明专利130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4633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运用量达11.42件，国际专利申请36件，位居全省第五，商标申请10686件，注册5537件，有效注册量达70773件。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效能持续提升。我们通过完善机制，强化执法，全年成功调解知识产权纠纷320件，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51件，构建起立体化维权网络。市委宣传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14件。覆盖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商标恶意注册整治、著作权侵权查处及司法刑事保护等关键领域。我市有3个案例入选全省首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2个案例入选202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1: 听了刘科长的介绍，知识产权工作确实成绩斐然。那么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特色做法和创新举措呢？
2: 我们在工作中注重创新机制，打造品牌，形成了几个比较特色的做法。一是创新打造停知道服务品牌，我们以停知道品牌为核心载体，深化知产赋能服务到企理念，打造三到位服务体系，创新资源到企业，地标服务到田间，普法宣传到身边，围绕新能源、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组建专家服务团队，深入产业聚集区，开展一企一策精准诊断，同时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进企业、进单位、进社区、进校园、进网络活动，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手册，向居民讲解生活中的商标、专利及地理标志知识。二是深化府院联动多元化解机制，我们联合法院系统，将调解端口迁移，司法资源下沉，有效缩短了纠纷解决周期。2025年，我们联合南桥区人民法院组织府院联动知识产权纠纷现场集中调处14场，通过先行调解与司法审判相结合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515件，调解知识产权纠纷案件320件，大幅降低了当事人的维权时间与经济成本。 三是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我们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规范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建立知识产权信用承诺制，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完善信用修复机制等。2025年，依法联合法院对一名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被判处有期徒刑实刑的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四是设立全省首个地市级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我们专门设立了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板块，常态化发布海外风险预警信息，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海外知识产权动态信息，同时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联络服务站11个，实现海外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网络全覆盖，对3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了应对指导。五是创新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我们采取市区联动驻场监管服务前置的监管模式，在狼牙山庙会、滁州首届安团家博会等大型展会现场设置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将晦涩的法条转化为大白话，通过讲解商品包装细节、防伪标识辨别等方式，帮助群众提升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能力，查处了展会知识产权案件2件。
1: 好的，这些创新举措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啊，能不能也和大家分享几个具体的典型案例呢？
2: 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第一个是王国母等制造假冒品牌吸骨案，2025年6月，根据权利人举报，滁州公安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捣毁犯罪窝点7处，现场查获假冒品牌吸骨2.3万套配件及包材8.6万件，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该案实行了对制售黑色产业链的全链条打击。第二是假冒注册商标猎影案，2024年初，涉案当事人在滁州市狼牙区租赁民房作为制假窝点，购入散装饮品及假冒知名品牌包装装材，通过灌装、贴标等方式生产假冒品牌饮料对外销售。2025年7月，南郊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4名被告犯侵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1个月。2025年9月，南郊区人民法院向明光市市场监管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将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明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启动立案程序，于2025年10月作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决定，列入期限为3年。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我们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的高效运行和执法司法的强大震慑力。
1: 这些案例确实很有说服力。那接下来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什么打算呢？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全链条保护，完善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严厉打击假冒侵权行为。二是深入推进专利转化应用专项行动，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让知识产权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持续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擦亮挺满意营商环境品牌，以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助力企业创新，持续深化府院联动机制，以面对面调解破解纠纷难题，以手把手普法强化保护意识。四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普法宣传，以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理念深入人心。
1: 非常感谢刘科长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知识产权保护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舜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9: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8: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9: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3: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雨林深处
1: 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源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一。

0: 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长三角沉淀着丰厚的红色家底，皖北是其中重要一环。今天我们立足亳州，从一处战斗旧址、一段英烈家世、一场跨越三代人的守护，回望风雪过往，聆听历史回响。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枪声家书与一生守护。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就此点燃。两年后的1939年1月8日夜晚，卢家庙战斗在皖北大地悄然打响，成为这片区域最早的一次抗日战斗。
0: 对于这场战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宣讲员徐玉婷有着多年研究，在追忆这段峥嵘岁月时，他说：
2: 1939年1月6号，豫东所谓的剿匪总司令崔华山带领500支伪军，从河南商丘一路向南，目标是要在年前占领不县城，占领整个皖北。1月6号，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了卢家庙集的玄帝庙里。由于卢庙集上没有太大的房子，分散住在玄帝庙、曾家店、活人庙三座大房子，其他的分散在老百姓的家里。这个信息很快被我们新四军游击支队侦察员发现，立即赶回报告彭学峰司令员。
0: 当时日伪军从河南商丘向南进犯，企图抢占亳州，控制整个皖北地区。战机稍纵即逝，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摸清敌情之后，连夜出击，一夜鏖战，重创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南下的图谋。亳州市郭阳县丹城镇谢庄的谢氏三兄弟，就是其中可歌可泣的代表。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原本都是普通乡人，淞沪会战之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谢继书回到家乡，拉起抗日游击大队，两个弟弟也相继加入新四军。1940年4月到6月，短短不到3个月，三兄弟先后战死沙场。彭雪枫将军盛赞这一家满门忠烈，还给烈士的母亲写了一封慰问书信。
1: 谢老太太，你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全国军民莫不亲敬。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
0: 这就是谢氏三兄弟牺牲后，1940年7月11号，彭雪枫将军写给他们的母亲谢老太太的一封信，表达对谢老太太的三个儿子在战斗中为国捐躯、满门忠烈的赞美和慰问。一纸书信记下了一个家庭的牺牲与大义，战火年代他们以身赴国难，硝烟远去之后，这份英雄记忆由家族后辈代代接续传承。2025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远在郭阳县的谢氏后人守在电视机前全程收看大会实况，阅兵方阵铿锵前行，大国重器隆隆驶过，眼前强盛的祖国正是对当年浴血牺牲先烈最好的告慰。

0: 回忆起当时收看纪念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小斐仍难掩激动。他说，
1: 我内心深感骄傲和自豪，80年前无数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让我们不再受侵略者的践踏。这场阅兵既是对革命先烈们最大的告慰，更是民族团结、国家繁荣昌盛的展现。作为一名革命后代，我将不辱使命，牢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从我做起，从孩子们做起，把老一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品质传承下去。
0: 先辈流血牺牲，后辈赌盛世而抒怀，这份激动同样流淌在家族其他后人心中。说到当时收看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锦芳老人记忆犹新。他说，
2: 我很激动，为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团结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牢记先辈的遗志，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的工作，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强大。
0: 从战场赴死到今天后人站在和平年代回望历史，跨越80余载时光，英烈们没有亲眼看到国泰民安，但他们的后代替他们见证了山河锦绣。英烈精神不再只停留在史料与书信之中，化作后人工作里实实在在的坚守。郭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蔡奇这样理解这段历史。
3: 他们无私无畏共赴国难的感人事迹，激起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民众积极参军抗日救国的热情，展示了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0: 历史的回响从未消散，而在郭阳县辉山村还有另外一种朴素的传承方式，那就是用一生守护长眠于此的革命忠魂。硝烟散去，山河锦绣，无数先烈埋骨故土，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守护这份厚重的红色记忆。这其中就有郭阳县辉山村侯氏一家，祖孙三代接力守护烈士陵园，一干就是近80年。70多岁的侯传宇摸索着纪念碑上英烈的名字，言语间满是崇敬。他轻轻打开一本泛黄的名册，声音里带着郑重。侯传宇，
4: 这就是彭师长给他们的这个名册，全部都在这上头，死的人数都全部在这。
0: 守护陵园这件事，他已经坚持近40年。侯传宇，
4: 就是3天2天得扫一次这边了。
0: 每天清晨7点，侯传宇准时来到陵园，清扫甬道，清除杂草。这份责任来自父亲侯小晨。侯小晨曾经是新四军交通员，1944年陵园建成，看到敌人企图破坏陵墓，便主动向组织请缨守陵，寒来暑往40多年，巡查陵园，修补墓碑，夜间棚屋值守，默默守护烈士安息。侯传宇说，父亲常跟家人讲，这些烈士是为家乡牺牲的，守好他们就是守住良心。1984年，年迈的侯小晨把担子交到侯传宇手上。那时候守灵没有报酬，旁人劝他外出挣钱，侯传宇始终没有动摇。烈士命都舍出去了，守灵何谈报酬？如今，接力棒传到第三代守灵人刘红丽手里，她是侯传宇的儿媳，也是侯家第三代守灵人。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时，他说的朴实而坚定。刘红丽，
5: 肯定我得要这个事做好呀，肯定我得要守下去呀，我一定得叫这个烈士陵园守下去，只要我能拿了，我好生的干，坚持下到底。
0: 父传子，子传媳，三代人。

命接续守护。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座陵园，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今天的辉山村依托红色陵园发展红色研学，红色故事走进更多年轻人心里，红色乡村焕发新的生机。卢家庙的枪声唤醒了皖北的抗争，谢氏三兄弟的家书写下了满门忠烈，辉山村三代人的守护留住了不灭的记忆。从亳州放眼皖北大地，从大别山到长江边，金寨的烽火，严寺的号角，渡江的帆船，汇成了江淮大地。

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让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荣光。感谢您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杰，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6: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5: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6: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5: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7: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8: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舟山台主持人圆圆。今天我想带大家沿着舟山新推出的几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去几个地方，听几段声音，认识几群人，听听这片东海之滨的千岛之城如何把红色基因写进盛世华章。站，定海竹山鸦片战争遗址公园。180多年前，葛云飞、王希鹏、郑国红三位总兵率5000将士在这里与英军血战6昼夜，全部殉国。定海是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敌入侵最悲壮的战场之一。纪念馆讲解员：
9: 定海两次保卫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特别是第二次定海保卫战，葛云飞、王希鹏、郑国红三位总兵明知敌我力量悬殊，依然选择死守阵地。葛云飞在牺牲前身上多处负伤，仍持刀冲入敌阵，最终中弹殉国。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忠勇节义。
8: 现在去竹山，不只看碑看馆，裸眼 3D 影厅能让你身临其境感受那场烽火。从纪念馆到忠勇节义广场，再到土城展馆，整条线路走下来一个半小时， 很多研学团和旅游团已经把这里当作来舟山的必到第一站。第二站，跳上船去蚂蚁岛。岛很小，不到3平方公里，但1958年，岛上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渔区人民公社。上世纪70年代，300多名妇女靠肩挑手扛，用1年4个月筑起了一条1300多米长的三八海棠，没有机械，没有材料，就靠一双手。来听当年筑塘亲历者后代于女士怎么说。
10: 可他们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样条件啊，可草应个有一锅臭嘛，是吧，石头嘛一锅半个，就是来了嘛个又往一面推，个就是推了嘛再往一面冲，个海棠就是这样一寸一寸叠起来的嘛。可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是不可思议了，是吧，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憋着一股劲要为集体争光嘛，要靠自己的手把日子过出来。
8: 今天的蚂蚁岛，红色记忆和渔家生活融在一起，人民公社旧址，三八海棠步道，1958工人应记馆，走一圈能搓草绳织渔网，也能在蚂蚁岛的排档吃一顿透骨新鲜的海鲜。蚂蚁岛还有一首歌你肯定听过，它的旋律就诞生在这片海风里。

0: 普陀登不倒。1949年11月3日夜里，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战在这里打响。这场战斗给予国民党军沉重打击，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制造第二个金门的图谋，也为解放舟山群岛和浙江沿海岛屿提供了宝贵经验。登不倒战斗纪念馆里，市直机关的党员干部正在参观。
1: 我们这个沙盘呢，模拟就是我们当时两军对峙。
0: 参观者说，
2: 今天重温了血战登不倒的悲壮历史，让我对传承红色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是无数解放军战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3: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登不倒精神深深激励了我。我们要像当年的战士一样，勇于担当，迎难而上，把敢啃骨头的韧劲融入到每一项工作中。
0: 登不战斗纪念馆自去年4月底开馆以来，已接待参观者约6万人次。依托这一核心红色载体，登不倒正连片打造红色研学基地。讲解员于宣驾。
1: 我们纪念馆北侧的红色研学基地建成后，我们串联起纪念馆、战斗遗址公园，形成一体化的红色教育片区，完善了我们教学的路线，把分散的红色点位整合起来，拉长了红色研学的一个路线，丰富了红色旅游的服务内容。
0: 史册荷叶处恰是新生起点。纪念馆的不远处，今年4月新开业的谢浪湾度假区让沙头村吃起了旅游饭。村党总支书记洪培奇，
4: 改造之前房子到他的有大是不是、啊、为什么能用以前没有那么多，就是我们配套设施不齐全嘛，是吧？那个客人来了，没有住的地方，好的住的地方没有，好的地方吃饭，是不是？谢浪湾度假区以后，我们这里昨天客人也100多个，今天又40-50个人，这可能我们登都人流多了，肯定越来越好起来，是不是？
0: 从精神高地到富民热土，登不倒正在走一条红色加农文旅的融合之路。
5: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6: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5: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6: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5: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最后一站，回到城镇岱山高亭镇的青泰路，一处安静的旧式院落，金伟应故居。金伟应1904年出生在岱山高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过岱山严明运动，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去过中央苏区，担任过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的女战士之一。1941年在莫斯科保卫战中不幸遇难，年仅37岁。金伟应故居讲解员。
7: 金伟应故居呢，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多来参观的游客啊，特别是年轻人，站在这些老照片和实物前呢，都会安静很久。他的一生啊很短暂，但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最需要他的地方。从舟山到上海，从苏区到长征路，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0: 故居全年免费开放，149幅照片、40多件实物，从舟山到上海，从苏区到长征路，一步一步都是他走过的路。今天走了4个地方：竹山上的炮台、蚂蚁岛的海棠、登不倒的纪念碑、岱山街巷里的故居。 舟山推出了十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50多个红色资源点位。这些线路以红色文博场馆、革命旧址、名人故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为载体，把舟山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体验游、深度游和跳岛游的形式，输送给了每一位踏上这片土地的游客。红色江南，星火不息，盛世华章，有舟山一笔。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圆圆，在千岛之城的舟山，祝祖国生日快乐，我们下次见。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0。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巨星。
1: 你们好呀，我是拉鲁拉。
2: 哒哒哒哒，
1: 游戏时间到了，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3: 哈哈，当然有啦，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的。
1: 那让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1: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2: 是的，没错。
1: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2: 是的，没错。
1: 哦，拉鲁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2: 是的，没错。
1: 哦，拉鲁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微波炉真忙碌，快速加热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鸡在晚上看不见。在一个叫做阳光农场的地方，所有的鸡都在议论一只小鸡。这只小鸡的名字叫琵琶。原来琵琶在上课时听到知识渊博的班尼老师说，和鸡蛋不是方的一样针，鸡的眼睛呢就是晚上看不见。琵琶很失望，他很希望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想来想去，觉得有个人或许能帮上忙，于是一放学他就直接

他就去了猫头鹰安在树上的家。一只鸡居然想在晚上看清东西，猫头鹰哼了一声，还大笑起来，笑得他差点从椅子上翻下来。琵琶想，猫头鹰一点也帮不上忙，他决定去图书馆找瑞斯小姐来帮忙。可是当他问瑞斯小姐， 有没有一本书内容是关于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瑞斯小姐却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鸡在晚上是看不见的呀。瑞斯小姐说，这在一本老母鸡的故事里讲到过。于是琵琶在图书馆里爬上爬下，终于找到了那本老母鸡的故事。哇，找到了，书里第264个故事说， 胡萝卜可以让你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胡萝卜，我要吃胡萝卜！琵琶大叫起来，飞快地跑出了图书馆。班布尔奶奶看到了，很疑惑，这么一只小鸡，弄这么多胡萝卜干嘛？我要让我的眼睛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班布尔奶奶大笑起来， 我的天哪，我用我的大脚和翅膀保证，这太可笑了，鸡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更可笑的事？但是琵琶还是推着胡萝卜回家了，想象着自己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吃了第一根胡萝卜，接着是第二根，还有第三根。等到吃下第四根胡萝卜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一个能一下子吃掉所有胡萝卜的好主意。他跑去母鸡餐馆，准备做一顿史无前例的胡萝卜盛宴。他做了什么呢？胡萝卜饼干、咖喱胡萝卜、胡萝卜面包块、胡萝卜鸡蛋羹、胡萝卜火腿蛋糕、热热的胡萝卜杂烩汤、酸酸的胡萝卜片，香喷喷的味道从这里飘散开，飘到农场的每个角落。 还没等琵琶打个招呼，大家全都聚集到门外等着了。琵琶一边宣告，一边摆出他的胡萝卜盛宴：“我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鸡。”大家面面相觑，然后哄堂大笑。大家紧紧地盯着那些饼干、蛋糕，还有鸡蛋羹。当天色开始慢慢变暗，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 他们看到了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色，一闪一闪的星星，像黑色幕布一样的夜空，以及美丽的月亮。我们都错了，你才是对的。大家欢呼起来，把琵琶围在中间。鸡在晚上是能看见的。瑞斯小姐轻轻地亲了亲琵琶的脸，琵琶的脸红红的。不过，这也可能是吃了胡萝卜的结果哦。

0: 妈妈。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0: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0: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0: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0: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0: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儿。
0: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3: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4: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5: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4: 老爷爷又问：

0: 你还听到了什么？
1: 小百灵说，
2: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1: 老爷爷乐了，说道，
0: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1: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春，阴山下，天似穹庐，

0: 像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厨中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运动，它跑得可快了。一天，它收到一封信，请小斑马明天去大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老爸妈高兴地直甩尾巴，心想我一定要在运动会上拿个冠军。第二天一早，小斑马就朝大草原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拦住了它的去路。河边吃草的大黄牛对小斑马说，一条河就把你拦住了，勇往直前，不要怕。苏酸的小松鼠对小斑马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不值得冒险。小斑马犹豫不决，到底过不过河呢？小斑马拿不定主意。这时空中飞过的一只天鹅叫道，小斑马能不能过河，你自己想一想，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斑马慢慢地过了小河，发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再亲自试一试。谢谢大家。

其实张远是一位很可爱的大男孩，不仅是在综艺节目上表现很出色，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继续分享这位来自郁可唯的歌《如何去爱》，相信你听了之后应该会很喜欢。

时下流行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选秀出道，张远、快乐男生、郁可唯、超级女声，包括像张碧晨、王鹤野也是选秀出道，他们的歌曲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叫《离太阳最近的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2: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的歌手新的艺人，其实不一定，有很多曾经的经典的歌曲，曾经的经典的歌手，他们也会出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让我们所喜爱。这首歌送给大家，最近蛮喜欢的，来自薛凯琪，暖色。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位歌手是喜欢他的美妙的音乐，有的时候是喜欢他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唱功。这位歌手的唱音，这位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来自严中的声音，我是真的爱你。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路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他们依然是那些不仅在综艺节目表现很出色，表现很亮眼，而且在唱功，在自己的演艺阶段，自己的演唱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骄傲。

时下流行的好歌曲有很多，迷上音乐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离开后，我世界下着雨，我最终成为你的过去，我的深情被你失踪。

0: 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

0: 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6: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镇江综合广播主持人大正。
7: 在镇江，巍巍茅山屹立千年，滔滔江水奔流不绝。山水之间，一座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静静镌刻着苏南敌后抗战的烽火岁月，珍藏着新四军铁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赤诚记忆，成为长三角极具代表性的红色精神地标。时光回溯到1937年，77事变划破华夏晴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百姓流离失所，悲观低迷的情绪笼罩中华大地。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扛起抗日救国的时代重任。1938年，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新四军将士挥师东进江南，以茅山为核心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重兵盘踞的敌后战场播撒革命火种，筑起家国屏障。这场跨越山河的挺进，彻底扭转了江南抗战的低迷态势，为当地人民点亮了希望之光。当年4月，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率先进驻苏南，深入实地摸排地形，侦察敌情，为大部队挺进江南筑牢战略基础。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讲解员沈小宝：
8: 因为我们后面一座山啊叫高丽山，我们对过座山叫赣船山，在我们两山之间有个很狭窄的公路叫珍珠路，说是当时我们镇江沦陷以后，就每天有50-60辆日军运输物资的卡车啊要经过我们两山的隘口之间。粟裕通过前期的侦察以后发觉，就是两边阵营的日军的运输车队不可能及时赶到。
7: 精准研判战机，周密部署兵力，6月17号上午8:20，当日军运输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埋伏已久的新四军战士果断发起猛攻，毫无防备的日军阵脚大乱，仓皇逃窜。新四军将士乘胜追击，奋勇杀敌。短短半小时的激战，我军成功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五四郎等10多名官兵，击毁日军汽车4辆，缴获大量枪械和军需物资，大获全胜。这场战斗规模不大，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提振了江南军民的抗战信心。
8: 吴玉刚首战高级以后啊，让我们的百姓终于知道了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们是能打败日本鬼子的，我们是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所以说吴玉刚的烽火染遍了大江的南北。
6: 捷报传来，举国振奋，粟裕豪情满怀，赋诗维港出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维港斩图景，处女奏凯环。陈毅也提笔写下豪迈诗篇，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烽火茅山，捷报平传。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历史中，1939年的贺甲战斗同样写下了浓墨重彩的铁血篇章，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提振了江南抗战的底气。1939年11月7号，日军从宝堰据点出动，进犯炎陵、九里一带。次日清晨，新四军一支队新六团、第二团与丹阳独立支队火速迎敌，在九里附近与敌军正面遭遇，随即打响激烈战斗，逐步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围困在贺甲村祠堂。贺甲战斗旧址讲解员张一慧为我们还原了当年这场艰苦卓绝的阻击战。
9: 贺甲村水网交错，村庄密集，天然适合部队隐蔽穿插。当年新四军正式占据这一地理优势，层层分割日军兵力。敌人凭借祠堂建筑负隅顽抗，我方战士轮番发起进攻，战斗打得异常艰苦。
6: 整整28小时的昼夜激战，新四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冲锋，多次发起总攻，歼灭俘获大批敌军，缴获大量武器装备。面对敌军即将抵达的增援部队，我军为保存有生力量，有序组织转移，圆满收官这场硬仗。贺甲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自此之后，日军再也不敢轻易派遣小股部队下乡袭扰，彻底稳住了苏南敌后抗战的战局。
9: 贺甲战斗是新四军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敌军精锐的典型战例，在我军军史上留下了精彩一笔。
6: 烽火岁月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止战场大捷，还有无数热血青年以身许国、舍生取义的赤诚担当。在茅山抗日根据地，有一位用生命践行忠诚的青年楷模，他就是新四军全军政治工作模范萧国生。1916年，萧国生生于湖南浏阳贫苦农家，艰苦的生活磨砺出他坚韧不拔的品格。14岁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3年南方游击战争的淬炼，铸就了绝对忠诚、永不言弃的革命意志。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新婚不久的萧国生告别亲人，随新四军1支队东进茅山，担任2团政治处主任，全身心投入根据地建设、军民动员和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将士们心中可靠的政工标杆。1939年3月7号，日军调集重兵疯狂扫荡上会下会新四军驻地，妄图围歼我军主力。战斗突发，彼时萧国生旧伤复发，行动不便，战友们纷纷劝他先行突围，但在生死关头，他毅然选择留守阵地指挥作战，妥善保管机要文件与部队印章，主动承担起掩护主力和机关人员转移的重任，把生的希望全部留给了战友。战斗从黎明鏖战至黄昏， 萧国生带领官兵顽强坚守，奋勇反击，数次击退日军猛攻，成功掩护全体主力安全突围。激战之中，年仅23岁的萧国生不幸中弹牺牲，成为新四军战场上首位牺牲的团级干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周在兴长期

0: 医生跟新四军战史研究，对萧国生烈士的事迹有着深刻感悟。
1: 陈毅司令员称赞他是我党难得的优秀干部，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和精神，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党的事业和政治思想工作上。
0: 英烈殉国，山河同悲，萧国生的牺牲让全军上下无比痛惜。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撰写悼文缅怀他，盛赞他精神永远不死。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萧国生被授予全军政治工作模范、共产党员模范双重称号，成为新四军政工队伍的不朽标杆。
1: 1939年2月7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萧国生被公誉为全军政治工作模范、共产党员模范。他是新四军在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团级干部。在皖南进献云林军部视察的周恩来副主席得知萧国生战死沙场的噩耗后十分悲痛，专门撰文悼念萧国生同志，称赞他是精神永远不死。
0: 硝烟散尽，山河无恙，80余载岁月流转，茅山大地早已告别战火纷飞，迎来盛世安宁。但维港初盛的亮剑风骨，贺甲大捷的铁血担当，萧国生烈士的青春信仰从未褪色。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段史料、每一处遗迹，串联起苏南大地厚重鲜活的红色记忆，凝练出扎根长三角、代代相传的新四军铁军精神。这份精神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赤诚，是绝境之中坚守初心的执着，是青春许国、矢志报国的担当。红色基因代代传，薪火不息向未来。如今，这份精神力量早已融入城市发展，浸润人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前行。
2: 今天我们不必奔赴战场，但可以在科技创新中攻坚克难，在乡村振兴中贡献智慧，在国际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也要在今天的战场上为真理、为正义、为和平而战。
3: 当代青年虽身处和平年代，但更应铭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内核，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在科研领域攻坚克难，在基层岗位精益求精。
0: 山河铭记忠魂，岁月更续初心。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承载的红色记忆是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是生生不息的精神旗帜。立足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崭新时代节点，镇江人民将以英烈为榜样，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实干担当，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谱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篇章。

0: 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7: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6: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7: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6: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7: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6: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扬州新闻广播主持人小伟。金秋十月，当我们站在阳光下，看五星红旗迎风升起，听大街小巷唱响歌唱祖国，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与幸福来之不易。长三角这片富庶、开放、充满活力的土地，也是一片红色热土。上海石库门、嘉兴南湖、南京雨花台、镇江茅山、扬州十二围，一个个地名像一簇簇火种，照亮来时路，也照见未来。今天扬州新闻广播带大家一起从长江边出发，走进仪征十二围，去寻觅扬州地区早期的红色星火。十二围是江上盐都，也是中共仪征党组织诞生地。请跟随我一起走进那段煤灯下的岁月。初秋的十二围，江风里仿佛还带着淡淡的盐味，老街上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盐运码头早已不见当年千帆锦发，但 江上岩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全

0: 四个字，仍让人能想象这里曾经的繁华。明清至民国，十二位因盐而兴，淮盐再次汇集运转，鼎盛时江面盐船连绵，街上商号林立，码头工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周边穷苦乡村，在重体力劳动中艰难求生，抬盐、下盐、输盐，他们用肩膀扛起一家生计，也扛起一座盐都的兴盛。可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在这片被盐工血汗浸透的土地上，一颗红色火种悄然点燃。步入中共仪征党组织诞生地旧址，这是一处不起眼的院落，青砖灰瓦，仿佛还留着百年前的沉静。展柜里一盏煤油灯格外醒目，讲解员李秀多正忙着为一批批参观者讲述百年前那个在煤油灯下诞生的红色故事。
1: 这个三行半制作就开在我们这个钱庄的后院，他以钱庄做掩护，发展工作，发展党员。其实他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嘛，党员就发展到了有九名。
0: 钱庄后院、三行办事处、煤油灯，1926年，就是在这间不起眼的钱庄后院，几位年轻的盐船工人就着一盏煤油灯，画下党旗，举拳宣誓，成立了仪征第一个中共组织。为什么是十二围？为什么中共仪征地方组织会诞生在长江边这个盐运码头？仪征江上盐都十二围历史文化旅游区负责人陈宇道出了当地的地理优势。
2: 水路、陆路都能连通上海、丹阳、扬州还有华南路一带，地下开展工作不易暴露。当时镇上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各方管控都有间隙，地下党组织刚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悄悄扎根，稳步发展。
0: 陈宇的话把我们带回1926年的中国，那时大革命风起云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上海、南京、镇江、无锡等地的产业工人不断觉醒。十二围虽在江北，却因盐运与长三角各地紧密相连，码头工人集中，流动性强，受压迫深，又处在各方势力管控的缝隙中，这为党组织的秘密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家住十二围老街的居民王国祥至今还记得祖辈传下的那段情。
3: 过去不能生活，很穷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抬盐了、下盐了、什么盐了，把生活搞起来了。地下党啊、共产党到这边来，主要的就是要触动地下老百姓去革命，就是这个组织了不少人。
0: 在查阅当地党史资料、参观旧址展陈后，我了解到十二围盐工党支部的成立并不是孤立的，它既是扬州早期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也是长三角红色星火相互激荡的产物。1926年，党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十二围盐船工人支部填补了仪征地区早期工人党组织建设的空白。它说明红色火种一旦与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就会产生强大生命力。它也证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我在展板和史料中一一对照，越发感到十二围在扬州党史中的分量。盐工们为什么跟着共产党走？因为他们从党组织身上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党组织诞生后迅速展开行动，陈宇介绍，他们在码头划分片区，分头发展党员，动员工人。
2: 划分三片区域，分别成立三个党小组，分头去动员码头工人，搭建起完整的党组织网络，给大家宣讲革命道理。这也是咱们仪征历史上第一场有组织面向工人的革命思想启蒙运动。
0: 三个片区，三个党小组，像三根手指握成拳头，党员们深入到码头、船舱、盐站和工棚，用乡亲话讲革命道理，把工人们从命苦的叹息中唤醒。他们告诉盐工，为什么汗水流尽却吃不饱，为什么盐堆成山却穿不暖，不是命，是压迫，要改变就要组织起来。

于是舍尔维的码头不再只是盐的转运地，也成为思想的转运地，革命火种的播散地。此后，舍尔维盐船工人之部不仅发展了党员，更培养了一批骨干，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下种子。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

0: 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体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3: 特优特散酒，散酒借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

0: 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收
5: 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粤语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而且粤语的发音也别有一番风味，唱出来的歌曲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

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收录在 Beyond 1991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犹豫》中，该歌曲也是电影《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主题曲。1991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香港新城电台排行榜的首位。

乐伴小夜曲也是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向雪怀填词，杜德池编曲，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中。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这首歌，并且收录在同年9月22日发行的粤语专辑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 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

0: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迷唱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梁汉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

0: 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
2: 大婶，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0: 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

0: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2: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

0: 通，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
1: 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科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本台记者楚伟报道，9月29日，市委书记武静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李乐成在除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彦勇、倪珂、朱林、贡直平、张秀山以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李乐成在除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省委书记李乐成履新不久就来到滁州，来到小港，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政治自觉，充分体现了对滁州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贯彻省委书记李乐成在除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与贯彻落实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大力弘扬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精神，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列。要坚持敢闯敢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涉农、国字号、整市试点为重点，持续深化改革探索，更好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坚持不懈抓改革、闯新路，努力探索更多具有滁州辨识度的改革经验，不断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要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搞好农技推广服务，提升农业效益，打造区域品牌，实实在在抓好农业生产，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要推进城乡融合，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进乡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支撑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要统筹做好当前工作，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30日，滁州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美术书法篆刻摄影作品迎国庆双年展在滁州美术馆北馆及南馆正式开展。当日上午，市委书记吴敬、市委副书记尹春华、省文联副主席刘涛、市领导王艳勇、倪珂、苏红、杜春花现场观展。吴敬一行边走边看，详细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艺术特点，指出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育人价值，用好双年展这一红色文化载体，充分发挥展览艺术教育功能，组织中小学校师生观展，加大宣传力度，吸引社会各界人士近距离感悟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涵，推动红色文化浸润人心，凝聚团结奋斗强大力量。要持续提升办展水平，发掘培育更多本土文艺人才，鼓励更多本土优秀文艺作品走向全省全国，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滁州文化影响力。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践行新的文化使命，坚持守正创新，深度挖掘本土文化内涵，努力创作更多文艺精品，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市贡献更大力量。据悉，本次双年展由省美术协会指导，省摄影家协会支持，省书法家协会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展览时间自9月30日至12月31日。自征稿以来，共评出美术类获奖作品18幅，入展作品68幅，特邀作品18幅，书法篆刻类获奖作品30件，入展作品90件，特邀作品21件，摄影类获奖作品29幅组，入展作品52幅组，特邀作品15幅组。题材丰富、风格各异的作品集中展示了近两年全市文艺界精品创作成果，展现出滁州昂扬奋进的良好态势，为广大市民搭建了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平台。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9月30日下午，市委书记吴敬深入滁城部分商业综合体、物流企业、燃气储配站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抓细抓实市场供应、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祥和、欢乐过节。市领导龚志平、郑旭东、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等参加。
走进五月广场、河马先生超市和商场消防安全控制室等处，详细了解节日。

0: 期间商品保供、安全管理等情况后，吴敬叮嘱要根据群众所需，丰富消费供给，保障各类生活物资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价格亲民。企业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严格制度执行，严把食品安全关，严防特种设备带病运行、超负荷运行，全力营造祥和安全的节日消费环境。在滁州宇航物流有限公司，吴静认真听取企业安全管理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严格日常管理，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定期检查和维护消防设施设备，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实地查看了解狼牙山飞跃丛林探索乐园安全运营情况后，吴静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摆在首位，抓好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维护管理，细化安全管理、秩序维护、应急处置等服务保障，全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了解滁州新奥燃气储配站设备管控、应急设施配备等情况后，吴静说，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要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道环节、每个岗位，健全人防、物防、技防一体防控体系，完善应急备案，加强值班值守，做好沟通对接，及时发现处置各类隐患，保障好燃气稳定供应。来到滁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查看高速车辆通行情况，听取保障畅通安全工作介绍后，吴静指出要密切关注易堵路段、高峰时段，根据车流状况、天气变化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强化联动，及时处置突发情况，确保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本台综合报道。国庆佳节，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欢度国庆，为厚植未成年人爱国情怀，扎实推进校园网络文明建设，9月30日，2026年滁州市校园网络文明月暨南桥区向国旗敬礼做强国少年主题活动在滁州市逸夫小学举行。此次活动紧扣向国旗敬礼主题，将爱国主义教育、网络文明引导、法治科普有机融合。阜阳县各乡镇街道下辖社区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迎国庆主题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热烈、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全力建设暖心和谐的美好社区。明光市精心开展城市节日氛围营造工作，满城飘扬的国旗、造型别致的主题绿雕扮亮城市街巷，以庄重热烈、文明祥和的城市风貌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景观布置厚植市民爱国情怀，生动展现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打卡留念，在浓厚喜庆的氛围中共同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福。本台记者徐基山、谢磊，全交台李小文、冯让慧报道。这个假期，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建设一线依然繁忙。自9月份以来，沪宁河高铁安徽段进入全面铺轨施工。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全线控制性工程封山隧道已顺入进入智能化铺轨作业。封山隧道是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最长的隧道，全线控制性工程。记者在现场看到，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组牵引下缓缓向前延伸，施工人员紧随其后安装扣件，精准对位，工人们几乎是小跑着完成每一个工序，现场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沪宁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快速新通道，对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有小雨，东北风2级，明晨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预计3号阴有小雨。本次新闻编辑播音白云，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天地青竹峰一剑斩万法等叙事，表达平凡人通过磨难成就非凡的信念。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凡人不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那时候人间出塔，风起起旋连古雅，

涛，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佳薇。李佳薇是马来西亚华语歌手，2011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感谢爱人》，其中有一首歌叫做《分隔线》，是以隐形分隔线为隐喻，描绘了分手后恋人之间难以跨越的情感距离，通过一些具象化的描写来刻画情感割裂后的成熟与克制。这首歌曲发行之后登上了李佳薇热门歌曲榜单的第二位，《分隔线》也与《煎熬》等作品共同构成了她的音乐风格。那这张专辑以女性情感解剖为主题，通过《分隔线》等作品展现李佳薇标志性的爆发力唱腔与细腻情感表达。

太阳闪耀着光辉，是对陛下表示衷心的祝福，绝无恶意，千万别去射它，免得惹是生非。请陛下跪下，给太阳神赔礼道歉。大王子听了随从的忠告，深感惭愧，于是就把弓箭收了起来。他面向东方跪下来，朝太阳顶礼膜拜。随后队伍又继续出发了。哪知不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雄鹤投下了一道阴影，正好笼罩着次王子乘坐的彩车，使光彩夺目的彩车顿时黯然失色。次王子见了非常生气，他骄横地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能让一只普通的鹤遮住我的头顶呢？说完他就搭上箭，嗖的一箭射中了雄鹤的胸部，雄鹤微微一颤，应声落地，倒在血泊之中。雌鹤闻声赶来，悲痛欲绝，他对次王子大发雷霆，你平白无故地射死我的丈夫，我要到法官那里告你犯了凶杀罪。雌鹤向所有的法官进行了申诉，然而没有一个法官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得罪国王。我们怎么能够在王子加冕的大喜日子里去打扰他呢？再说王子不过是射死了一只鹤嘛。法官们全都这样回答说，我要去见国王。雌鹤猛然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充满希望地说，国王是最主持公道的了。他飞到王宫前，用尖嘴猛烈击打正义鼓。国王听到鼓声非常惊奇，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敲过正义鼓了。当国王走出王宫，看到一只雌鹤，更加惊讶。国王和蔼地问他要干什么。雌鹤向国王控告说，她的丈夫被人平白无故地射死了，要求严惩肇事者。你要求怎样惩办罪犯呢？国王问道。我要看到罪犯和我的丈夫一样倒在血泊之中。雌鹤斩钉截铁地答道。好吧，国王允诺说，那么到底是谁射死了你的丈夫呢？你的次子，陛下。雌鹤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国王的心紧缩了一下，他脸色苍白，手微微颤抖着，但是他决心信守诺言，于是毅然下命令将次子处死。大王子对这样严厉的判决感到难以接受，他惊慌失措地拜倒在父亲的脚下，苦苦哀求道，父亲大人，孩儿也有罪，如果我没有用箭瞄准太阳，弟弟也就不会去射鹤了，我给他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所以应

0: 该被处死的是我，而不是弟弟。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他，我亲爱的儿子。国王满面愁容地说，杀人必须偿命，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父王，那儿臣也该被处死，因为我和弟弟一样有罪。大王子说。于是喜庆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举国悲伤的一天。两个王子被押到市区广场的中央，几个小时之前人们还处于欢乐之中，现在却被忧郁和愤怒所笼罩着，而王后的心犹如乱箭穿过，都快碎了。人们看见被反绑着双手的两个王子都在暗暗哭泣，许多人愤愤不平地说，国王怎么能为了一只鸟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国王是说话算数的，他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国王，可惜他上了那只狡猾的鹤的当了。另一些人辩解说，难道就没有人既能救出王子，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吗？人们绞尽脑汁地思索着，百姓们逼近刽子手，恳求他们不要杀害王子，很多人甚至愿意贡献自己的金银珠宝赎买王子的命。两个刽子手无可奈何，伤心地摇着头。假如我们违抗命令，雌鹤就又要击鼓告状，谁知道他又要告出什么状来。再说国王既然开了口，那就绝不会改口的。刽子手们解释说。一个旁观的人听后非常气愤，朝刽子手的鼻子揍了。
1: 厨中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慎装饰，
7: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8: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哭鼻子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有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侮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欺侮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想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了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怎么办好。小松鼠说：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

0: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还有，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小朋友，一只从来不知道哭是什么滋味的灰小狼，经常欺负小伙伴，可是当他第一次哭的时候，伙伴们反而安慰他，这让他很感动。他知道了惹别人哭的滋味不好受，也知道了在别人哭的时候要去安慰别人。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这里有好多好

河马先生笑了。小兔子第一次见到河马，他们是在一条大河边上碰到的。老河马很寂寞，很想交个朋友，而小兔子很胆小，看见河马吓坏了。河马朝前走一步，小兔子向后退三步。河马说：你不用怕。小兔子怎么会不怕呢？他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怪物，一步步往后退呀退。扑通，小兔子跌进了一个深深的大泥坑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河马急坏了，他东跑西走，找来了一根很细很长的青藤，把它扔进了泥坑。上来吧，小兔，我拉你上来。小兔说：你在，我才不上去呢。河马急得没法子，忽然又想出来一个主意。小兔，你不愿意和我交朋友，我走了，我把青藤拴在泥坑边的大树上，你自己拽住爬上来吧。说完，河马就走了。小兔子还是不放心，它在泥坑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早，他想，河马一定走了，我拽着青藤爬上去吧。小兔爬啊爬，终于爬出了泥坑。他再一看，泥坑边上根本没有树，那根青藤是拴在河马的一条粗腿上的。此时，河马累了，正在呼呼地睡觉呢。小兔子很感动，他在河马的耳边说：河马先生，谢谢你了，你真善良。河马从梦中惊醒，他瞧着小兔子，很和气地笑了。小朋友，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外表吓坏了，不敢和他交朋友。可是当他掉进泥坑里时，是河马先生救了他。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善良感动了。一个人的外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弟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又要带大家认识一位新朋友了，他的名字藏在接下来的谜语里。白天草丛呆，夜晚空中游，一盏小灯笼挂在身后头。小朋友们，你能猜出他是谁吗？没错，他就是萤火虫。萤火虫又被称为夜照、流萤、消烛，它们的尾部能发出彩色的荧光，在黑夜中就像一个闪亮的小灯球。萤火虫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一般栖息在水边或草木繁盛的地方。萤火虫的种类特别多，全世界已知的萤火虫就有上千种。接下来我们带大家认识几种特别的萤火虫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山窗萤。山窗萤分布较为广泛，也是咱们最常见的萤火虫之一。它的幼虫体积非常大，被誉为萤火虫幼虫中的巨无霸。山窗萤发出的荧光偏绿色，而且比较明亮，因此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大端黑萤，它的雄虫能发出黄绿色荧光，闪烁频率快，但持续时间不长。大端黑萤在白天和黑夜都比较活跃，它们喜欢聚集在竹林中，而且萤火虫群发出的荧光常常同时明灭，形成壮观的景象。和陆生萤火虫相比，水栖萤火虫的数量和种类都少了很多。据说目前世界上只有8种水栖萤火虫，而黄缘萤就

0: 是其中的一种。黄缘蝇的幼虫一般栖息于水质清澈、底层为泥浆的水域，它们以水田内的螺类、贝类为食，使用气管鳃呼吸。虽然萤火虫形态多样，种类各异，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领，那就是发光。发光的萤火虫总是能够打造出仙境般的奇幻世界。不过，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它们发光只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漂亮吗？我们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吧。萤火虫的一生会经历虫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阶段，它们在这四个阶段都能发光。一般认为发光是萤火虫保护虫卵的一种方式，而萤火虫在受到外界刺激时也会用发光作为一种警戒信号，驱逐天敌，保护自己。萤火虫在交配季节通过发光联络彼此，雄虫会在夜里发出有节奏的闪光信号，传递求偶信息，雌虫呢，则会在接收到信息后有节奏的闪光，发出应答信号，指和德拉氏之间交往走动。在敏格拉洞室旁边有一条河流，在那条河流中有一只叫做恶魔耶的鳄鱼。米南达因为父王不允理，渡到对岸和信伊农见面。次日一早，他再坐在恶魔耶的嘴里返回敏格拉洞室，从此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在这条河流里还有一只雌鳄鱼，名叫马小气。马小气可不是一只可以小看的鳄鱼，它有能变换成人的魔力。马小气对恶魔耶是单相思，恶魔耶却对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所以马小气总找恶魔耶的茬。可是恶魔耶就是恶魔耶，他是一只为像敏南达这样的英俊王子服务的鳄鱼，他不愿意和马小气以及其他鳄鱼在一起，不高兴与他们为伍。对此马小气很难接受，他发誓总有一天要报复恶魔耶。一天，马小气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侍女，来到信宜农的身边伺候信宜农公主。过了几日，马小气问信宜农公主，敏南达王子晚上来的时候，公主是枕在王子的右胳膊上睡，还是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呢？
1: 我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
0: 信宜农公主回答说。这是因为王子不是真的爱您，如果王子真的爱您，他就应该让您枕在他的右胳膊上睡。公主，您不妨试一试，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爱您。
2: 马小气极力怂恿道。
0: 马小气的阴险用意是，如果敏南达王子允许信宜农公主睡在他的右胳膊上，那么敏南达王子就会威力大失，鳄鱼恶魔耶也就会神力大减。公主听信了马小气的话，晚上信宜农公主真的像马小气说的那样，请求敏南达王子允许她睡在他的右胳膊上。王子对公主说，不要这样，我会做噩梦的，还会招来厄运。但是信宜农又像马小气说的那样对王子说，王子不允许我睡在你的右胳膊上，就是不爱我。王子不愿意看见公主不高兴的样子，只好同意了信宜农的请求。早晨，敏南达王子照例爬进恶魔耶的嘴里，由恶魔耶运他回敏格拉洞室。这时马小气纠结了他的同伙，一起向恶魔耶进攻。恶魔耶一边抵抗，一边寻找回敏格拉洞室的路线。马小气怀着仇恨，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恶魔耶咬死。恶魔耶在慌乱之中忘了嘴里还有王子，不小心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历经千辛万苦，恶魔耶终于游到了敏格拉洞室城下。敏南达的父王听说王子失踪了，认为他可能到对岸的德拉市去了。国王于是来到渡口，这时正好恶魔耶游了过来。恶魔耶见到了国王，才发现自己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恶魔耶马上从嘴里吐出了王子，但王子已经咽气了。恶魔耶见王子已经死了，心里悲痛不已，对国王说，都是我不好才害了王子，

请国王对我处以死刑。国王说，你没有错，你很忠诚，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不处罚你。不过，请你到河对岸去一下，把王子已经死了的消息告诉信伊农公主。听到米南达王子死了的消息，信伊农公主禁不住嚎啕痛哭起来，最后忧郁而死。当天晚上，德拉氏和敏格拉洞氏同时火化这对情人的尸体。只见火化冒出来的两股烟柱在河道上空交织在一起，因为刚刚下过雨，形成了一道非常美丽的彩虹。现在缅甸人每当见到天空中出现彩虹时，就想起信伊农公主和米南达王子的故事。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卧薪尝胆。吴王夫差为了给他的父亲报仇，就带兵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因为大意，很快兵败。夫差胜利之后，就将勾践夫妻押到了吴国。为了表现自己宽宏大量，夫差没有杀勾践夫妇，而是让他们看守他父亲的墓，而且还要喂养夫差的马，做夫差的马夫。三年后，夫差认为勾践不会再反对自己，就放心地将他们夫妇放回了国。勾践回国后，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为了不让富贵消磨自己的意志，他睡觉就直接躺在柴草中，接着又在自己起居处悬挂一个苦胆，不管何时自己都能看到。每次吃饭前，他都要尝一尝胆的苦味，让自己不忘吃的那些苦，这就是卧薪尝胆。他还经常哭着问自己，勾践，你忘记会稽战败后的各种耻辱了吗？勾践还努力发展生产，并亲自种田，让妻子带领百姓纺织。他吃的饭里没有太多的肉，也不穿彩色的衣服。就这样，勾践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又恢复了往日的强大。四年后，勾践带兵战败了吴国，并且拒绝了夫差的求和请求，最终吴国灭亡。卧薪尝胆，比喻不敢安逸，刻苦自勉。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996年，李玟发行专辑，取名为《李玟》，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无处躲雨》，不仅展现了她柔情的唱腔，还体现了她活泼可爱的节奏感。这首歌还曾经作为妮维雅保湿乳霜的广告曲，进一步提升了她的知名度。歌词描述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心痛，旋律和歌词相结合，使得这首歌曲在情感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2003年，王蓉发行专辑《飞想飞飞想》，有一首歌叫做《请说出来》，由王蓉作词作曲。这首歌获得了2004年第四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歌词充满了浪漫的情感，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微妙互动和情感的升温，鼓励对方勇敢表达。这张专辑是王蓉的首张个人专辑，风格涵盖了流行、摇滚、舞曲、乡村民谣以及世界音乐。专辑当中的歌曲呢，大多数是王蓉在大学期间创作的，也反映了她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潜力。

2006年，蔡健雅推出了一首歌《Beautiful Lie》，这是由她的师弟飞儿乐队的阿庆为她量身打造，亲自谱曲。蔡健雅想通过这首歌曲表达出爱的勇敢和希望，从而告诉听众：世界纵然再混乱复杂，执着肯定的爱永远是藏在心中最坚定的信仰与力量。蔡健雅宽广的音域在这首歌当中游刃有余，磅礴的气势对他而言开启了声音的潜能，也让歌迷颇感惊喜。无论是声线当中呈现出歌曲的意境，或是旋律中高低音的音域游走，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挑战和尝试，让人感受到了他无限的爆发力，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蔡健雅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音乐里的风情万种的代表。2008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三面夏娃》，这张专辑展现了萧亚轩真实的一面，歌曲《冲动》更是代表了他在爱情当中的勇敢和真挚，表达的是对爱的冲动和对爱情的勇敢追求。歌曲的旋律感性和生动，能够激发歌迷对于爱情的勇气和决心。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快乐女声张含韵。2004年，年仅15岁的张含韵勇夺首届超级女声的全国总决赛季军，出道即巅峰，火遍了大江南北。20年来，她一直在演艺圈里沉浮。她演唱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在2005年时就让她斩获了金曲金榜内地最受欢迎新人奖。张含韵一路走来，在娱乐圈里起起伏伏，这两年在各种综艺里她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那《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呢，是2005年张含韵代言蒙牛酸酸乳和超级女声时的一首广告歌曲。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公司呢就为她写了两首歌，一首呢是《酸酸甜甜就是我》，另外一首是想唱就唱。酸酸甜甜就是我的音乐风格是属于典型的华语流行，这不仅仅是一首广告歌，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带有着鲜明的青少年流行色彩。明快的节奏，简洁的旋律，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音乐框架，整体曲风轻盈跳跃，符合当时青少年市场的审美需求。

想唱就唱这首歌呢，收录在张含韵的2005年首张个人专辑《我很张含韵》当中。这首歌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它代表了梦想、理想。每每这首歌响起，人们就能够想到那一段青葱的岁月，想到那些夏天里我们因为这些女生的晋级所喜悦兴奋，因为她们的待定而心急火燎，因为她们的失败而失落感伤。歌词充满了励志和正能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也要勇敢地自我欣赏。

2007年，张含韵发行专辑《青春无敌》，主打歌是以青春为主题的，展现了活力与自信的魅力，也叫做《青春无敌》。风格是以动感舞曲为主，融入了时尚的元素，轻快的节奏，励志的歌词为核心，传递出积极向上的青春能量。歌曲强调自信与魅力的展现，也非常契合张含韵当时的偶像形象。歌词中充满了对青春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鼓励听众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留下任何的遗憾。歌曲的成功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道路上的重要一步，成为了他音乐转型期的代表作之一。

在张含韵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梦游记》，展现了她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也延续了2000年代的初期华语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歌词充满了奇幻和童趣的元素，描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梦境之旅。音乐风格清新甜美，延续了张含韵早期的音乐风格。 音乐制作也体现了2000年代初期华语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张含韵200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张含韵》当中，有一首歌是以温暖动人为主题的歌词。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快乐女生张含韵。2007年，张含韵发行专辑《青春无敌》，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闪亮亮》，歌词充满了励志和梦想的元素，表达的是追求梦想和坚定信念的主题。这首歌不仅在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大量的播放和好评，还成为了很多人在逆境当中坚持梦想的精神支柱。

0: 2007年，张含韵首次参与歌词创作，写了一首歌《只要我长大》，并且呢与母亲共同演绎，展现了母女之间的温情互动。通过童真的视角描述了成长过程当中的梦想与现实的对比，表达了对于童年美好回忆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1: 灵儿，小乖乖，妈妈的小哥哥。

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

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

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停车。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桥，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

0: 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3: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2: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3: 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8: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

0: 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4: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

0: 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1: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0: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2: 专注于自己，叫
13: 保供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搞好农技推广服务，提升农业效益，打造区域品牌，实实在在抓好农业生产，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要推进城乡融合，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大力发展县与富民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进乡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支撑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要统筹做好当前工作，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30日，滁州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美术书法篆刻摄影作品迎国庆双年展在滁州美术馆北馆及南馆正式开展。当日上午，市委书记吴敬、市委副书记尹春华、省文联副主席刘涛、市领导王艳勇、倪珂、苏红、杜春花现场观展。吴敬一行边走边看，详细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艺术特点，指出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育人价值，用好双年展这一红色文化载体，充分发挥展览艺术教育功能，组织中小学校师生观展，加大宣传力度，吸引社会各界人士近距离感悟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涵，推动红色文化浸润人心，凝聚团结奋斗强大力量。要持续提升办展水平，发掘培育更多本土文艺人才，鼓励更多本土优秀文艺作品走向全省全国，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滁州文化影响力。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践行新的文化使命，坚持守正创新，深度挖掘本土文化内涵，努力创作更多文艺精品，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势贡献更大力量。据悉，本次双年展由省美术协会指导，省摄影家协会支持，省书法家协会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展览时间自9月30日至12月31日。自征稿以来，共评出美术类获奖作品18幅，入展作品68幅，特邀作品18幅，书法篆刻类获奖作品30件，入展作品90件，特邀作品21件，摄影类获奖作品29幅组，入展作品52幅组，特邀作品15幅组。题材丰富、风格各异的作品集中展示了近两年全市文艺界精品创作成果，展现出滁州昂扬奋进的良好态势，为广大市民搭建了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平台。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9月30日下午，市委书记吴敬深入滁城部分商业综合体、物流企业、燃气储配站等督导检查。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大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6: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7: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
8: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